0: 这四个念叨的
1: 不会擦
0: 干那么不会擦
1: 干吗
0: 被撕裂把它擦破什么
1: 不会擦干
0: 不会擦干
1: 爸爸
0: Dubstyle 被撕裂把它擦干